0: 山口组被指定暴力团的团员，他们买房子是不能贷款的，因为银行抵制什么？
1: 听说还不能申请手机门号。
0: 对对对，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种限制。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台湾也禁止他们入境，我觉得这个台湾人也都会支持吧，像我也会支持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种人的话，他即使是来旅游的，说不定也是干坏事的嘛。
1: 台湾不是罪犯的避风港啦，台湾也不是犯罪的天堂啦，所以针对了这种，其实不管是哪一国的黑道啦，你敢在台湾哦，这个违法，那我认为政府都应该要做出很明确的讯息，你这个帮派敢在台湾组织犯罪，
0: 对，
1: 那未来这个帮派我们掌握名单的成员就不能入境。
0: 对，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在台湾之前，在香港已经从90年代开始就是打媒体人，黑道做过很多很多，最有名的是2014年的《明报》的总编辑这个刘进图被砍了6刀，但是即使当时的香港警察也没有挖到背后黑手嘛。只是做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警告性的，并不是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跟他的言论有关。这警察能做的是只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台湾的话，我想这次来虽然来6个黑道，虽然很幸运的把他人抓到，手机也那查到很多资料，但是我想这个末端的这个打手，他能联系的一定都是黑道的他的上线嘛，也不可能直接联系到什么国台办啊，什么中联部啊，或者是国家安全部，应该这个又中间有很多断点嘛。那么在台湾，他是非常了解台湾的法律的，所以说我那天被打的时候，我去看医师，那个牙医师就说，如果他戴一个大戒指的话，你的门牙就可能掉了。但是说他如果戴大戒指的话，就可以用重伤害来抓他，因为又使用凶器了嘛。他用手打你的话，就是一般伤害。一般伤害的话，一般的判断就是说羁押都不可能，当天就会放他回去。但是因为他这个有逃亡之余，等等，现在把他羁押了。但是说基本上是判几个月一罚金，那一罚金对他们来说是很少的嘛。那么是不是现在有人必要修法？这个方面就是，我想他们就一定会设断点嘛。他们用一般伤害罪的这种方式来犯罪，然后他们付很小很小的成本，然后但是对台湾社会这种威慑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这犯罪不是说两个人喝醉酒在街头打起来，你打我一拳，我打一拳的一般伤害罪了。你怎么看这修法的问题？
1: 其实我认为啦，这完全是法院裁量上可以解决的，不一定要到修法，因为其实。法律并没有规定一般伤害罪只能一颗罚金啊，得一颗罚金，这个是法院认为说，哦，这个人他这个要给予一个机会，好，所以可以得一颗罚金，但也可以不一颗罚金，可以不给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牵涉到我们的司法有没有把这个国安认真的当作一回事。因为这个就如同石板先生讲了，这不是两个人喝醉酒在路上打斗啊，这不是这种两个人意见不合啊，我看你不爽我打你一拳啊，这个是一个境外的黑帮针对了在台湾发表政治意见的人，直接这个痛下毒手的这样的案件，他为了要杀鸡儆猴嘛，要制造寒蝉效应嘛，要让台湾的社会不敢讲话嘛，所以这后面除了伤害罪的问题之外，有没有反渗透法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他有没有接受这些中共相关的附随组织的指示或资助，在台湾进行各种介入政治的作为，是有没有这种所谓国安法相关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你的适用法条，你的适用法条难道只能适用伤害罪吗？没有国安相关的法条可以用吗？那如果国安相关的法条，当然罚则就是加重了。第二个，即使是认为是普通伤害罪，你还是可以不一颗罚金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判6个月以上啊，你还是可以让他这个进到监狱里面去啊。那第三个最重要的，我认为说你不能把他当成是单纯的个人犯罪，因为这就不是他个人，
0: 对，
1: 他背后指挥的这些单位呢，难道以后你还要让这个组织再派另外的人再来打别人吗？我觉得这都是绝对要严禁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件在 法院的在检察官的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上啊，都不能够就所谓的一颗罚金这么简单的结束了，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伤害罪，它背后是带有政治目的。如果我们要维护啊台湾的民主自由的话，针对。

0: 这种境外人士带有政治目的来行使暴力的作为，绝对要给予最严厉的回应了。
1: 对，那现等于说现在的法律上，就是说也有适应这种犯罪的法律，也可以运用哈，不必要，就是说因为我认为现在立法院的状况也很难成一个新法嘛，因为现在国民党对这个事情，他们尽量的表示就是这是跟台湾没有关系的，是中日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石板明夫忘恩负义，在小时候中国人民对他有恩。
0: 你不是要告郭正亮吗？
1: 对啊，我觉得不光是他，就是说在国台办发言说出于义愤，那本来犯人说是打错人嘛。然后国台办隔空审案，然后就是说出于义愤，之后台湾就好多人跳出来配合他嘛，说为什么义愤嘛，就是说我小时候生活在中国，我就要感恩，然后我现在批评中国政府就是忘恩负义，所以就该打。
0: 我觉得如果义愤就可以打人的话，那这些我看很多这些现在红色的名嘴很可能都会被打了，因为你说真的。政治立场变来变去，我想郑丽文变得多吧，郭正亮变得多吧，
1: 对，
0: 这个不是可以打人的理由哎，所以我觉得这些出来帮施暴者说话的人，大家也要注意，他认识施暴者吗？他认识吗？他不认识他，他怎么帮他讲那么多理由呢？还是他根本就认识？那根本就认识的话，你跟这个施暴的指挥链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台湾哈不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天因为政治言论哦有不满，有人出手施加暴力，这本来就是不分党派都应该谴责的。
1: 对，
0: 对不对？不然难道以后台湾就变成一个打来打去的？我看你不顺眼，我就打你。那这样子台湾没有法治了嘛？所以我觉得哈，这些出来帮施暴者讲话的哈，可能也好好查一查。他们跟施暴者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怎么很了解？国台办还出来讲说什么出于义愤？国台办，你跟施暴者的关系是什么？还是这根本就你指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越看越荒谬。在台湾这个地方，你因为政治言论不同，有人打人就够荒谬了，后面还有这么多哈，这个。暴力犯肚子里的蛔虫，这些名嘴，这些国台办出来帮他打圆场，我的老天啊，这真的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现象。
1: 对，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就是首先不管怎么说，不，他很多人现在把我的这个家底，什么我父母、我祖父母到底怎么样，都挖出来。我考大学的时候是用的多元化入试，还是一般入试？这跟我挨打一点关系没有。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人格的抹煞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说这个中共斗争的手法很常见嘛，就是把你斗臭，先斗臭再斗垮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非常不理性的做法。也就是说，你喜不喜欢一个人的政治言论，那可以辩论啊。可是你开始去针对这个人做人身攻击，甚至是做这个暴力攻击，这就是绝对是不对的。那我想啊，台湾人是这样，我们是个很善良的社会，没错，但很善良不代表要任凭人欺负啦。那针对像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都要知道哦，就是如果政治言论不满意就可以打人，那在民主自由的台湾，任何人都可能变成下一个受害者。所以针对这样的事件，我是非常反感在台湾有人在帮忙这些暴力在擦脂抹粉。那我当然也很反感说这种对于人格的抹煞跟攻击，其实都是完全复制了中国共产党那种先斗臭再斗垮的套路啊。那我是认为台湾的民众不应该上当。
1: 所以说，而且我觉得，真的，现在日本的国会昨天这个前天啊，这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团就是发出一个谴责暴力、支持言论自由，就是就我的事件发表声明。日本的产经新闻也发表社论。不过我是台北市民，台北市长到现在为止不说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也是蛮奇怪的，
0: 我想他绝对不会说话的。蒋万安他本身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也尤其是面对中国，他的勇气会特别薄弱，所以这基本上大家可想而知嘛。如果是蓝营的名嘴被打了，他就马上就讲话了嘛。
1: 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有人感染祖先，有人想要化解文员，也有人祈求消灾转运，度化危险。
3: 每一份心意，台中市环保局替你圆满。农历七月初七至十一日，台中赖厝埔环保局中原普渡大法会，代办普渡、解冤释结、超度冤亲债主第二组，不赠祖先甲添苦，请洽元宝宫或上官网查询。
2: 网络登记买通哦。
4: 给你分享我的新欢
5: 啊，
4: 桂冠冰果室酒如柠檬芭乐雪落。
5: 嗯，微酸柠檬配上清甜芭乐，还吃得到芭乐干，清爽又有层次，好好吃。
4: 水果含量40%以上，还有满满果肉、真材实料，还有其他口味哦。爱文芒果、百香白葡萄也很推荐，快去吃吃看。
6: 能吃到真果肉的水果雪落，就在桂冠冰果室。
7: 真正的奢华不是被看见，而是自在宁静。宝辉建设北屯823公园特区名校松强国小旁，以完整街廓携手国际团队打造顶级庄园，收藏四季绿意，尽享从容日常。宝辉 Park 45-80坪0422599888，敬邀鉴赏。
8: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9: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1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12: 啊，坐一整天好累哦。
13: 哎，你知道台中魔力放送活动开始喽？
12: 你说视障按摩吗？今年有什么好康啊？
13: 是的，只要在有合作的优良视障按摩据点消费满40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卡，还有机会抽到折价券，让你越按越优惠，送完为止。
12: 那我们快上网搜寻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地图吧。
1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劳工局提供。
14: 波动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5: 波导全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苗博雅议员。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蒋万安市长啊，我觉得蒋万安市长他这个前不久这个台风八威台风的时候呢，发明一个新词叫台风准备假，好像是吗？不是台风假，准备假。这个以后，对，是不是还有一个台风善后假等等等等？得到很多批评，特别是像这个谢金河就讲嘛，他说这个一个人决定台湾股市嘛，这个现在台湾股市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第五大的一个主要经济了。我想，外国的投资机构很多进台湾嘛，然后那天股票韩国在涨，日本在涨，然后台湾台积电很多这个半导体 AI 的股票都是全跟全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的股票，突然间莫名其妙的为了准备台风然后就放假。按理说股市大家都在电脑操作，跟台风没有关系的样子，你怎么看这个台风准备假？
0: 这事情的始作俑者当然是蒋万安了，因为说实在的，过去台湾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判断标准，就是按照气象预报。
1: 对，
0: 气象预报达标了，
1: 嗯，
0: 那这个北北基桃生活圈就停班停课， 气象预报没有达标就不停班停课。
1: 嗯，
0: 那这次问题是出现在气象预报还没达标就先停班课。哦，蒋万安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嘛，选举到了，今年就是选举了嘛，嗯，所以他为了要讨好，所以还没达标的预报他就直接拍板要停班课嘛。
1: 嗯，
0: 那这造成什么问题？当然你说台北齁，因为这个台北的股市啊，这个证交所在台北，嗯，你停班课之后呢，我们这个金融市场当然是停摆。
1: 对，
0: 那我觉得蒋万安他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没有办法承担他做了政治决定之后的政治责任。照说最简单的回归科学，回归预报，没有到达标准不停班课，
1: 对，
0: 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他硬要因为选举没有达到标准，他还是停班课之后，他万一最后真的是风雨不如预期，
1: 嗯，
0: 他要承担政治责任啊，他要告诉社会大众说，嗯，对不起，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他做错决定。
1: OK，嗯，
0: 这个最基本的嘛，
1: 嗯，
0: 就你至少要把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摊开来说，哎，
1: 嗯，
0: 明明预报没有到达标准，那停班课是哪一个专家学者做出来的建议，还是哪一个单位做出来的建议，还是你市长你圣心独断了，啊，你自己认为说虽然科学预报没有到达，嗯，但我不相信科学，我相信我蒋万安自己，嗯，所以我要放假。你要交代这个过程啊，第一他没有交代，第二他针对这个判断错误他并没有任何承担责任的勇气，反而发明新名词啊，说这叫台风整备假。那这个时候新名词它衍生新问题，
1: 嗯，
0: 请问台风整备假是以后都有吗？
1: 嗯，
0: 哦，以后还没有到达标准是不是就要放假？那你要告诉产业啊，
1: 对，
0: 你要告诉产业界啊。大家知道前一天的气象预报出来之后，有很多金融的从业者他会看前一天的预报，想说明天会不会放假来决定嘛。
1: 嗯，
0: 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市长竟然不听从科学。
1: 嗯，
0: 这个市长竟然不听从科学，哦，像是这个谢清和谢龙市长啊，他就讲说为什么是预测不准，没有，这不是预测不准，预测是准的，因为预测告诉我们，气象预报告诉我们本来就没有到达放假的标准，是蒋万安要放假。那第二个他讲说，欸，香港是依照八号风球的具体科学气象指标决定要不要放假，我们也有具体科学的气象指标啊，只是蒋万安不科学嘛。那他这个不科学现在发明台风整备假，那我就问这是不是他的政见啊？他如果连任的话，以后是不是都有台风整备假？以后是不是，欸，没有到达标准一样都要放？他讲清楚啊，他讲清楚民众才知道到底怎么做嘛。
1: 对，
0: 那问题是现在他为什么讲不清楚？因为他也不会把他台风整备假制度化了，他怎么敢？ 对不对？他们国民党的金主都跟他翻脸了，
1: 啊，对，
0: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刻看得出来，蒋万安他其实针对了需要应变的状况，第一他没有应变的能力。
1: 嗯，
0: 台风来嘛，那大家是按照照规矩走嘛，他不照规矩走，那现在有状况他也没办法负责，没有应变能力，没有办法做政治责任承担。哦，我觉得当然现在大家都看得出来他这个对于想要往上选是有企图心的，大家都看得出来蒋万安未来想要选总统的，那一个想要选总统的人既不依照科学，然后呢用政治放假之后也不敢承担政治责任，我觉得这对于他往后攻大位，啊，其实非常不利的。
1: 对，我们谈到台北市政方面的，这也是苗议员在这个市政的咨询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在台北的捷运车站之中呢，所谓的这个性平案、性骚扰案，一直在增加。比如说，这个2023年是87件，2024年是114件，2025年是144件，今年前五个月就52件。这个增加，您觉得为什么会增加？
0: 为什么会增加？我想北市府必须要去做个彻底的研究，因为在我咨询的时候呢，这个官员的说法是说啊，可能因为民众他自己想要去通报，哎，但事实上。今天如果说这样子来讲的话，就好像变成他们都做得很好，他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嘛。 那事实上我这个咨询我要问的东西很简单，因为我曾经调出一个资料来，这个资料里面显示啊，在这个台北车站的性平案跟性骚扰案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是累犯的，是重复多次犯案的。
1: Okay.
0: 那针对这种重复多次犯案的人，我是主张啊，台北捷运公司啊，应该要把它列为不受欢迎旅客名单。
1: Okay.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捷运系统变成性骚扰的乐园嘛，
1: 对，
0: 变成性骚扰的天堂嘛。那所以针对这种胆敢在里面重复犯案的，其实我们应该本身就把它列为拒载名单了。不然你可以想一个很荒谬的状况啊，这些重复犯案的这些恶狼，他甚至还拿着我们政府补助的1200的月票啊，每天很快乐的在捷运里面去寻找他的猎物，那其他搭乘捷运的受害者就要变成沦为他的猎物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无辜啊。所以对于呢这一些已经重复犯案的，我认为市府要去掌握，并且呢，如果说把他们列为不受欢迎旅客名单，那就可以在他们又露出了这样子非常这个有嫌疑的状态的时候，就可以把他请出车站，避免下一个受害者的产生。所以我是主张台北市政府要去掌握这个情况，但非常可惜的是，市政府对于这个状况啊，完全是状况外。哦，他们连啊，到底台北捷运系统里面发生多少这样子性骚扰甚至性侵害的案子的数字，他们都搞不清楚。
1: 嗯，
0: 哦，捷运公司还自我感觉良好，说：“哎呦，我们的案件数是逐年的下降。”
1: 嗯，
0: 他们完全没有去掌握到原来警察局的资料库里面所统计的，在捷运里面相关的性骚扰、性平案件的数量其实是逐年增加的。
1: 嗯，
0: 主事者、主管机关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在管辖范围内车站到底有多少这些案件的数字，所以你当然更不用期待说他有办法去进行的实际上的改善作为。
1: 我想请，就因为这种案件的日本叫痴汉嘛，这个痴汉型发案在日本也是非常严重的。我过去当记者的时候也采访过，警察当局的对应方法。您刚才讲的就是，如果有惯犯的话，就说明以前他被抓住过，也被处罚过。
0: 是。然后他又重复再犯案，
1: 那处罚是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处罚的？
0: 这个处罚当然按照他违反的罪名的不同，
1: 对，
0: 会有不同的规定。像性骚扰，可能他的处罚是相对比较轻微的，
1: 对，
0: 那可能不一定坐牢，
1: 罚款
0: 可能一颗罚金等等的。
1: 嗯，
0: 但是有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相关的其他的罪行，可能就会有比较重的处罚。那但因为呢，这个司法的审判其实是旷日费时啊。我必须说，一个案件他被抓到之后，一直到他三审确定，可能中间过好几年。那在这过好几年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重复的在捷运站里面又再用同样的模式去犯案。那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是跟警察局调的资料，也跟捷运公司调了资料。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捷运公司完全是状况外，他根本没有去掌握。到底他们捷运站里面发生的性平案件的真实数量，所以变成是按照警察局的数字，这个性平案件是逐年攀升，数量变多，
1: 对，
0: 但是捷运公司掌握的数字竟然是逐年减少，
1: 对，
0: 让捷运公司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相关的防治工作都做得很好了。
1: 嗯，
0: 但他殊不知真相是这一些性平案件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捷运公司根本没有去掌握这个累犯的情况。累犯的情况是我们跟警察局调阅资料才发现，其中有好多人是累犯，而在这个累犯的状况里面，有些人可能是在半年之内就连续犯了好几件，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是隔了两三年，
1: 嗯，
0: 才有着重复犯案。那有可能是他前面的案子被抓到之后啊，他可能这个先被法院判决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他已经这个付了罚金或者是服了这个短期刑之后，他又再重复，
1: 嗯，
0: 再去犯案。那这些状况不同的类型，其实捷运按照他跟旅客的契约，
1: 嗯，
0: 本来就可以拒载，
1: 嗯，
0: 哦，那我想司板先生可能不知道，
1: 嗯，
0: 我们捷运啊很严格的哦，
1: 嗯，
0: 你在捷运站里面乞讨，你会被拒载，你会被驱逐，甚至
1: 就变成不受欢迎的，
0: 就是拒载，他就列为拒载。然后还有包括你躺在捷运站的椅子上，
1: 对，
0: 也会被列为拒载。
1: 哇，是吗？
0: 对，我们台北捷运是很严格的，很多人在说，哎，要拒载很困难，没有。躺在捷运的椅子上哦，不听从劝导也拒载，在捷运里面乞讨也拒载，那反而偏偏你在捷运里面性骚扰不会被拒载哦，哎，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哦。所以蒋万安哦，他对这个情况啊，其实啊一无所知啊，完全无知的这样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议题，其实希望说市政府要个基本的态度。你针对了捷运里面这些性平案件的加害者，他当然可以出门啦，他当然可以移动啦，
1: 对，
0: 可是我们的捷运不会成为他来寻找下一个猎物的场域。
1: 对，
0: 你如果胆敢在里面累犯，
1: 对，
0: 累犯就你们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嘛。
1: 对，
0: 你在里面累犯的话，对不起，你以后出门请你自己走路，请你自己骑脚踏车，请你自己开车。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不会再成为这个累犯他犯案的天堂。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市政府要有的态度。
1: 不，我觉得可能应该惩罚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会在日本当地方记者的时候，这个惩罚的这个罚则是地方政府可以定，就是它不是属于条例嘛，不是法律嘛。然后罚款和好像，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埼玉县当记者，然后东京都的这个处罚条例变得严格了，然后埼玉县的县议会还没有赶上，就是罚款可能增加了好几倍。然后因为埼玉县跟东京市电车的那个通勤路嘛，然后大家就是说那个痴汉如果说还没进东京的时候罚的比较轻，进东京就罚的比较重，怎么样的，就当时还有这么一个讨论啊。但是我觉得那个罚款有罚款，可能还有可能要关几个月等等的。所以在日本啊，我这种问题在日本我很少听过，在日本最多的是痴汉冤罪，就是明明不是我，是旁边的那个人，结果我被冤枉了，然后这个人就是到处发传单争取目击者啊，什么自己被处罚出来以后还不服，这种事情很多。但是说这种屡犯的怎么样的很少听说。我想日本可能处罚比较严格吧，
0: 我想应该是台湾跟日本的环境还有些许不一样啊。像日本在上下班时间那个电车的拥挤程度是非常非常疯狂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还要有人在门口推吧，
1: 对对对，
0: 推进去门才关得起来。那以台湾来说，因为牵涉到刑法的还是中央统一规定了，但是我们地方政府可以做的层次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行政管理，
1: 对，
0: 我们自己的行政管理啊。那很简单，就我举个例子，像蒋万安最近在推这个无烟城市嘛，
1: 对，
0: 他当然可以指定哪里是吸烟区啊，哪里是禁烟区啊，这些种种。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大众运输，我们自己的捷运公车，按照运送契约里面，地方政府本来就可以透过运送契约去决定谁是他拒绝载送的旅客。
1: 那对
0: 哦，那我觉得最基本的，不管今天中央的法则怎么样，因为是立法院定的这个统一的法律嘛，但是针对在地方上面这种所谓的大众运输，我是主张累犯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是被抓到一次，你还不会因此被拒载哦，这已经相当宽松了。
1: 对，
0: 你要犯案到第二次以上，列为拒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因为蒋万安曾经宣示过这个，他说性骚零容忍。那可是依照现在的台北捷运来看的话，好像变成性骚是无限容忍了。
1: Okay.
0: 因为你，如果我曾经查过，非常夸张，一个最多的累犯他是累犯了十次啊，十次啊。那他还可不可以搭捷运？按照现在还是可以哦。
1: 这个拒载，我不想，这个技术上能达到吗？
0: 基本上哈，这个技术上能不能达到哈，当然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实质效益是在于说，如果说我们发现说有人行迹诡异，那可能有人跟站务人员通报，按照现况下，我单纯觉得你行迹诡异跟站务人员通报，他不能做任何处置啊。那就是说那没办法，人家也可以搭车，你也可以搭车啊。
1: 对，
0: 但是如果有人说你这个行迹诡异，跟站务人员通报，一查资料发现你是我们列在黑名单上的，那对不起啦，你是累犯了，所以请你离开这个捷运站。
1: OK，
0: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作用， 是在说我们不用等到有下一个人真的受害了。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6: 香港生计健康小单元。
17: 现在人呢，长时间的看电脑、滑手机。今天我们健康保健室要告诉你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灵魂之窗。欢迎生保国际的吴文良吴总。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是，哎，吴总，我们有这个吃的，这个叫做亮晶晶，它跟一般的叶黄素有什么不同呢？
18: 当然不一样啊，因为叶黄素它只能够维护我们某一个部位，很多不同的一个结构区，它需要更多元的一个营养素去做维护。比方说，我们可能每天使用这些三 G 产品啦，那是不是可能接触到所谓的紫外光或是蓝光，那它会穿透整个我们的球体，那就会造成全面性的一个破坏，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眼球的相关的问题它就会产生，对吧？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叶黄素，
17: 对，
18: 它只能够去保护什么？我们白色的球体
17: 哦，
18: 但你那个黑色的球体呢？
17: 哦，
18: 不管它吗？那里面的那些管路微循环呢？不管它吗？包括我们是传输的发号施令的产生动作的传输线也不管它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事实上你补充叶黄素只能够去维护那个什么白色的球体的那些功能，那你可能不会产生什么蚊子或是黑点等等等的，但是你需要更多元的营养素。比方说我要修复传输线，那我就必须要补充台湾绿蜂胶。
17: 对，
18: 那我们这个亮晶晶里面的台湾绿蜂胶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做合作的，那再次我要让我的传输线的传导更迅速，那我必须补充另外一个成分，它叫亚精胺。对，这是一个全新的营养素，这是我们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而且经过临床证实，它能够迅速的去做修复。那包括像我们可能长时间会一直盯着荧幕，对不对？
17: 对，
18: 这个压力就会飙高，那里面有小米草是可以把压力给降下来的。对，那我要保护这个黑色的球体，对不对？我们使用的是三桑子跟黑醋栗，就是我们俗称的花青素或是前花青素这样的一个成分去做一个防护，那至少它可以去做到阻挡这些光伤害。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亮晶晶它拥有产学，它有做临床，然后它是 all in one， 它把你眼球所需的营养素通通放进去。
17: 哦，哎，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吃多久会有感觉？
18: 通常你今天吃今天就会有感觉，对，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把疏通我们整个脉络膜，那包括云香干是疏通整个眼底循环哦，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干干的，有没有？这些族群他们马上会舒缓下来。
17: OK， 哎，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18: 我们这个胶囊一盒是30颗，
17: 对
18: 对，我们原价是1280，那通常药局或是通路他们是第二件5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三盒就是怎样，现在只要1280。好，我跟你讲，我们限时10分钟，
17: 好，
18: 电话是0800-808-968，0800-808-968，
17: 10分钟的时间，
18: 0800-808-968，
17: 赶快打电话喽！
14: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苗博雅议员。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中盐油品案的事情啊。台北市卫生局决定下架这个34家业者。关于这个或者说这个油出事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认为这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多大的责任？
2: 我想治安问题是台湾民众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你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如果说还甚至出现致癌物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状况。所以政府在应对食安问题上一定要更加的有这个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那就像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好像政府还觉得不方便公布所有人用到这个问题有的厂商这些等等的作为，我觉得就是极度的欠缺政治判断力。那事实上民众最痛恨的食安问题，他更痛恨什么？更痛恨遇到这问题之后还有这种非常官僚的作为。所以我坦白讲啊，其实这个时候政务官他必须要非常明快的做出决断。因为以公务人员来讲，公务人员是什么？公务人员第一是照章办事，第二是照惯例办事。所以有的时候他遇到这个食安厂商名单，可能一般的公务员他会觉得说，哎，以前都没有公布啊，那现在他也觉得没有公布的必要性。可是每一个食安问题的影响层面是不一样的。这一次他牵涉到这个问题，有是大厂牌出事。那这个大厂牌它供货给非常非常多的厂商，那供货给这些所有下游的时候，它可能便利商店里面的很多的产品都有问题啊。很多人很多大厂都用到这批问题油啊。那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民众会要求说要公布这些下游厂商的资料？因为要做全面的清查嘛。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光按照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这种官僚体系里面照惯例做事，其实没办法回应民意的。那我是认为说政务官啊，政务官为什么叫政务官而不是事务官呢？是因为政务官你必须要做政治判断。什么叫政治判断？就是你要看民意，现在民意已经沸腾，大家都想要知道到底问题由流向何方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按照那种官僚的方式做事了。你要第一时间非常明快的说，我们整理好名单之后会立刻来公布嘛。这个是你要做政治决断了，而不是让事情延烧，然后你一开始就讲那些官话，说哎呀什么不宜公布啊，怕会影响到厂商的商誉，最后民意沸腾了，你又说好，那我们马上来公布。这个就是你在第一时间呢、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了。我最近大家都在看足球嘛，对不对？这个在挪威挪威对英格兰的时候有一球啊，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就是挪威的前锋 Soros 他有拿到球之后呢，这个 Erling Haaland 他有个大空档。然后呢很多人就在说，为什么 Soros 他不传给 Haaland， 他也不自己射门，他在那边过了一两秒，等到英格兰的防守球员都就位了，他才勉勉强强射门，当然被挡下来嘛。那我不是说责怪说这个球员他是战犯，而是说你那一两秒的迟疑啊，就让你的队少了一分了。那最后因为这个巨大的一分，当然挪威被淘汰了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你要做政务官，你就要有比起你旗下的这些文官事务官，你要有政治判断。当球在你脚下，该传的时候立刻要传，该射门的时候立刻要射门，最忌讳是犹豫不决。那这一次在食安风暴里面，你说要负责任，当然第一个是黑心的厂商嘛。
1: 对，
2: 这些黑心的厂商做的问题有检又不好好检验，检验出来有问题又隐匿。这个厂商我必须要讲啊，在日本的话恐怕早倒闭了嘛。日本过去有一些也是很有名的大厂发生食安事件之后倒了嘛。
1: 对，
2: 那说在台湾发生这种事情，这些厂商该倒了就倒一倒啊。但是回过头来，第二个，政府在应变上面，你能够处理到平息民怨，还是你的处理让民怨延烧？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差别了。所以我是主张，其实我们的政务官，你的政治判断必须要明快。不要把那个球啊放在脚下，在那边犹豫不决之后呢，本来可以得的分没得了，甚至造成了失分了。 哦，那这就非常的不利了。
1: 嗯，对，好吧，那个您刚才讲到足球啦，我现在讲一下，好像这个世界杯这个苗议员对足球是很喜欢吗？一看就刚才看的很清楚，现在好像你也在有是一个足球队的理事长。
2: 哦，是是是，
1: 那个好像现在有一个什么生存的危机，你向各界求援。现在按理说是四年一度的足球的这个狂欢的时候啊，
2: 是是是，
1: 这个台湾的足球怎么会变成这种状况？
2: 这个故事啊，说来有点话长了，我尽量长话短说。这主要是在台湾哈，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Premier League， 我们自己的叫企业甲级联赛。
1: 嗯，
2: 那在这联赛里有一支队伍啊。
1: 嗯，
2: 在大同足球队，这个是1960年代就创立的，
1: 嗯，
2: 啊1960年代就创立的，
1: 嗯，
2: 那么他在2021年的时候、嗯、因为大同公司哦，就是卖电锅的那个大同公司啊，他的经营权转移了，
1: 对，
2: 所以在2021年底呢，新的经营者呢就打算停止对球队的资助。
1: OK，
2: 那在当时呢，这个我有个好朋友叫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啊，
1: 嗯，
2: 他是台北市体育总会足球协会的理事长。
1: 嗯，
2: 有一天他来我这边聊天，我们就聊到这件事情。
1: 嗯，
2: 那当然，大同足球它特别的地方在哪呢？首先，第一个，它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足球队，1963年的创立，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是59年，第59年，接近60年了。
1: 对。
2: 那第二个呢，是它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它是。台湾的企业甲级联赛，台湾的 Premier League，嗯，第一个达到三冠王，三连霸的这个球队啊，是传统的劲旅啊。那个时候他面临到解散危机的时候，林亮君就跟我商讨说这该怎么办，嗯。那本来我们是很天真啦，我们觉得说以台湾的企业的实力，
1: 对，
2: 啊，应该能够找到新的企业愿意来支持足球运动，因为足球相对棒球跟篮球是便宜许多了。
1: 对，
2: 现在在台湾呢，你有一支职棒球队大概一年要花1-2亿，嗯，那有一支职篮球队可能一年也要到了大概8000万到1亿左右的规模，嗯，但是足球很便宜啊，
1: 嗯，
2: 足球一年哦，
1: 嗯，
2: 这个以花最多钱的球队来说，一年3000万，
1: 哦，
2: 跟篮球跟棒球比起来少很多。
1: 对，
2: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就是跟林亮君好，哦，商量好说，就由我来承接这个大同足球的营运哈。那个时候，因为大同公司不愿意继续让我们使用这个名字，所以我们还改名叫台湾石虎啊，就是用它的这个保育类动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啊，希望大家一起来为台湾足球来做这个保存这个希望，因为台湾其实越来越多小孩子在踢球，
1: 对，
2: 但是这些小孩非常可惜啊。他可能在国中甚至高中的时候就会被要求不要再踢球了，
1: okay，
2: 因为家长会觉得踢球没有出路。
1: 嗯，
2: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支球队留下来？是因为如果又出现了大同足球解散的状况，嗯，那家长就会更加觉得踢球没希望。那这些有天分的小孩子可能真的在国高中的时候就会被迫放弃踢球这条路了。
1: 嗯，okay，
2: 那我们能够持续营运这个事情，是要告诉所有的小孩子跟所有的家长说，努力踢球，那有一天你也有希望以踢球作为工作，哦，因为我们是一支职业的队伍。
1: 嗯，
2: 那后来2022嘛，2023、2024这三年啊，哦，这个我们大概创造了100多个足球的工作机会，然后也是非常辛苦啦，因为我们只能靠着募款生存。
1: Okay。
2: 这个球队一年，每个月现金就需要100万来付这个教练跟球员所有的薪资跟练球的这个相关的杂资了，所以对我来讲当然这是不可讳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为我选一次议员大概花300万，但是这个球队一个月就要100万了，所以也感谢了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热心的企业哦，会愿意伸出援手啊，像这个台湾运彩，哦，还有这个益美食品，中华电信，然后还有台新金控，哦，还有非常多这个竹帆不及备载了很多相关的单位曾经帮助过我们。那后来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大同公司啊， 这个又被我们感动，愿意再回来冠名赞助、啊、所以2025年的时候我们又成为大同公司冠名的球队，然后变成大同足球。但好景不长啊，因为今年大同公司又换了经营者，对，又换经营者了，所以2026变成了是大同冠名赞助的最后一年、啊、那明年2027呢，我们的预算目前是零元啦、啊、目前是零元。所以这个日前呢、啊，我们就跟这个球迷说明了这样的状况。那当然，我们球队也是非常努力的，
1: 嗯，
2: 就是我们也推出了新的这个会员的方案，好让台湾愿意支持足球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支持这支球队。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这支球队，
1: 嗯，
2: 它能够有下一个冠名赞助的企业，当然非常好，
1: 嗯。
2: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想尽办法可以让它继续存活下去，因为。为喜欢踢球的孩子保存着这样子的一丝希望跟光亮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努力在做的事。
1: 如果没有企业来支持的话，如果用会员或者怎么样，也有这种方式吗？就是每个月小额的这种。
2: 希望也能够这样的方式继续生下去、
1: 嗯嗯、
2: 啊！但是我们的预算规模每个月就是需要至少新台币100万。的现金、
1: okay.
2: 哦、所以这其实是个挑战、
1: 嗯、
2: 过去在台湾的足球队也从来没有任何一队是用市民的支持的方式就达成预算的自主、
1: 嗯、
2: 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可行的方式我们都会愿意去尝试、
1: 嗯、
2: 那包括有兴趣的企业、哦
1: 嗯、
2: 这个以及呢有兴趣的市民、哦、都很欢迎来到这个大同石虎的粉丝专页，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你有兴趣的方案。
1: 对，我觉得，体育是一个，怎么说呢？在台湾能够，因为台湾在外交上处处被打压，那么真的体育如果说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一个，其实是不多的一个方式了。比如说，这个2年前台湾的那个12强棒球得个冠军，
2: 嗯，
1: 这一下是全世界。看台湾的眼光和台湾的知名度、存在感、台湾的人气都完全不一样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像足球也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正在进行世界杯，全世界都为之疯狂嘛。对，那么我觉得现在是48个队嘛，将来可能还扩展到64个队。要64个队，台湾说不定也不完全不见得完全没有机会吧。
2: 其实台湾的女子足球。
1: 嗯，
2: 台湾的女子足球距离女子世界杯哦，
1: 对，
2: 只差一颗球的距离、
1: 哦，
2: 真的只差一颗。因为我们之前去打女子世界杯资格赛的时候，非常可惜，台湾的女足哦，真的就是差一场比赛的胜利，
1: 嗯、
2: 就差那一颗球的距离而已。所以，其实足球、哦、并不是完全没希望的。像日本的足球发展相当成功啊，日本早踢进世界杯啦。
1: 对，
2: 就亚洲人来说，亚洲人的体型，
1: 对，
2: 不代表足球不能有好成绩的。
1: 对，
2: 日本、韩国都能踢进世界杯，也都是亚洲人啊。
1: 对，
2: 那台湾的问题是在于说，这个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职业足球联赛，
1: 嗯、
2: 因为大家知道国际赛要好哦，你一定就本身要有一个好的职业联赛。
1: 对、
2: 嗯，像棒球，棒球国际赛成绩基本上是跟着中华职棒的发展走了。
1: 嗯、
2: 中华职棒不好的时候哦，我们的棒球国际赛成绩就不好；
1: 嗯、
2: 中华职棒发展好的时候，我们棒球国际赛成绩就好。那篮球也是一样啊，你有职篮跟没有职篮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差别。
1: 嗯，
2: 那些问题是台湾的足球就没有一个好的联赛。那如果说像我们大同是在这个联赛里面相对的历史悠久、成绩也好的一个球队，最后如果都必须被迫解散，
1: 对，
2: 那大概台湾的男子足球的国际赛成绩很难期待，因为你就没有一个好的联赛作为平日练兵的场所了。所以对于足球发展有期待的，我想政府也有很多的预算了、啊、
1: 对，
2: 但是最终的重点还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职业的联赛。
1: 对，
2: 有了好的职业联赛，像日本有这个所谓的 J League， 那日本的国脚其实除了在欧洲踢球之外，很多都是这个 J League 里面出来的好的选手嘛。
1: 对，
2: 那以台湾来讲，我们现在好的选手都很欠缺舞台，
1: 嗯
2: 啊，欠缺磨练的机会。那能够让一个联赛能够健康、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 真心要发展台湾足球的话，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策略。
1: 日本的足球其实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才开始崛起的，过去其实日本在亚洲也是不行的，在那个时候就比中国韩国要低一头，但是现在中国后来就中国已经彻底不行了，但是韩国本来是在日本的上面，现在被日本基本上日本已经超过韩国了。那我觉得但是日本的国家投入很多资源啊，这个我想光凭民间大家的努力可能还不够，需要比如说这个联赛的成立等等的，其实日本的国家也投入很多的资源。我想台湾政府现在很有钱。
2: 我只能说，以我自己做一个球队老板，我看到了台湾的政府给这些台湾顶级联赛的球队，他大概就是说，哦，你一年可以来申请300万，但是这个300万是实支实付。然后呢，它的这个核销的种类有相当多复杂的规定，
1: 对，
2: 然后以至于说，像我们球队一年要一个月就要100万，然后一年可能要最少1200万，多的时候一年要3000万的时候，这些台湾政府对于联赛球队的帮助，其实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了啊。
1: 对，
2: 那但是你说很奇怪，台湾给足球的预算不是很多吗？但是为什么到了真的需要的联赛的球队又变得那么少？
1: 对，
2: 我觉得是中间那个资源的分配哦，
1: 对，
2: 真的要加以检讨了。
1: 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300万其实并不是很多了，这个好，
2: 这个运作就算全部拿，就算全拿，也只能3个月运作。
1: 对，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大同石虎队。好，今天谢谢苗议员，谢谢大家，
2: 谢谢。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即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3: 国立勤益科大世纪进修部开始报名喽！白天赚钱，晚上再进修。即日起网络报名，免笔试，免面试。想升学的高中职生们，或者是想再进修的上班族，请搜寻国立勤益科大招生资讯网。以上为国立勤益科大广告。
4: 机车主的朋友要注意听，咱的欧多拜出厂满5年，
5: 但年发酵过前后一个月一定要去做排气验车。
4: 那是无验，上悬会罚3000块，甚至会把你的牌照注销哦。
5: 而且为民国135年开始，新北市环保局未搁寄明信片，全面改用简讯通知。
4: 根据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登记，到时阵都会传简讯通知你，心情搁环保。
5: 以上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公告。
6: 哇，买那么多饮料，你提得动吗？
7: 不怕，线条小狗帮我提回家。 7-11 饮料抽抽乐，让你抽好运喝过瘾。即日起指定饮料两件抽最低0元起，指定饮料任两件加99元，线条小狗饮料折叠价等你搜集。
6: 还有会员专属几点活动，有机会把黄金抽回家。
8: 大千电台
9: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你的孩子正在长身高吗？
12: 别让你的孩子跟成长激素相见恨晚。
13: 好多爸爸妈妈到我们营养门诊来，很担心自己的小孩已经到了高3了，男性身高都还只有168、169，如果肥胖你要瘦下来还有机会，可是长高大概就是国高中这段阶段是一个黄金期，但过了你再怎么用一些方式，大概能够再增高的几率就已经不高了。他们都会认为说打打篮球、跳跳绳就有机会长高，他也不知道说原来长高有一个金三角。
14: 孩子的成长只能有一次的机会，这个月我们安排了青少年成长讲座，欢迎您来报名。报名专线0800551900，0800551900。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中联油脂案影响范围还在扩大，卫福部食药署今天持续公布问题油品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业者信息，其中已知检验异常的油品回收了2584.4公吨，下游受影响业者多增加316家，包含周氏虾卷总店、洪瑞珍三名店。另外，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之前到台北地检署告发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渎职，北检把三人列为他自案被告，今天指派民生犯罪专组主任检察官张景勋侦办。为了助攻年底大选，蓝白两党力推6项公投案，又提案修公投法，主张将多个公投案印在同一张选票上，增加选务人员开票复杂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也表示，地方选委会反映目前募集选务人员非常困难，2022年地方选举绑一项公投案当晚就开票到半夜11:40，如果有2项公投案就可能要到12:30，很多选务人员都很担心，希望立法院能避免此事发生。来自中国广东绰号小 K 的马姓网红日前申请来台，并取得俗称入台许可证的台湾入出境许可证，不过他利用修图软件将入台许可证上的台湾国旗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还张贴在社群媒体小红书上。我国移民署接到检举后展开调查，认定他的行为违背对等尊严，注销他的入台许可证。昨天刚好是台湾解除戒严39周年，言论自由难能可贵。与之相反的是，香港警方与国安处最近针对香港独立书店发动一连串突击搜查行动，并以涉嫌展示出售具有煽动意图以及台湾出版的物品与书籍为由，逮捕许多人。对此，文化总会今天也透过 LED 屏幕在大门口打出是书店店员的字样，表达对香港书店的支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量持续增加，距离溢流警戒水位高度只剩86公分。农业部林保署今天已经发布红色警戒，由于台铁铁道在凤林到光复之间有横跨在万里溪上是高架桥，不像马太安溪是地下化，因此如果万里溪堰塞湖溃堤，铁道和公路都有风险。台铁今天宣布降速行驶，溢流后则立即全面封桥。台北市私立连锁幼儿园爆发学童遭到不当对待事件，教育局今天表示，除了昨天寄出20万元财罚，今天再开罚30.6万元，合计开罚50.6万元。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你怎么还不回家
3: 哦？老婆，现在才晚上6点，好玩的才刚要开始耶。
4: 棒耶，你这个没来啊呢？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5: 哇哦，是苏北流行风。
6: 你是什么风？
7: 阿嬷是 Super 流行风，
8: 双效合一，
9: 一铁服下
10: 马上风，
2: 马上风，
9: 小屁啊！
11: 爱情怎么了吗？